0: Beyond 乐队，咁黎家驹。
1: 音乐应该有好多种类，有好多唔同性格嘅嘢，有好多色彩，有好多唔同嘅感情，唔同嘅文化喺里边，即系音乐艺术嚟噶嘛。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，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。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，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，你都唔可以冇音乐。大部分歌我哋觉得我哋嘅歌唔系用娱乐嘅多，系用欣赏嘅多。呢样我系心声，我而家对呢样嘢有感觉，我大声啲唱俾你大家听。即系我觉得每一样嘢都系发自内心嘅，要感动人一定要感动到自己先。我系个音乐人，我系音乐人，我尊重音乐。
2: 我谂啊，如果冇音乐死啊嘛，我死嘅真系，即系唔可能冇啊！
0: 我成日觉得自己孭住吉他就好似孭住把古剑咁样嘅。

0: 你向社會需要一啲嘢嘅時候，第一個步驟你問下你自己俾咗啲咩社會先啦。我俾咗音樂。
1: 我抱怨緊一樣我唔滿意嘅嘢，咁我盡量改變嘅。但我不斷咁抱怨，但我唔改變嘅，咁你咪呢樣抱怨？
0: 我哋唔介意人點睇我哋自己咯。其實我就唔覺得自己反叛嘅，我就覺得我自己好正常。好辛苦，如果你太刻意做一樣嘢，你會吃力不討好。
2: 我絕對唔希望我哋中國人永遠停留喺懷念過去嘅一啲輝煌史裏面。呢啲咁嘅輝煌史已經過去咗，我哋要建立我哋明日嘅輝煌史。我哋為將來做得更好。

0: 我諗最大理想，我諗係點樣可以世界巡迴表演，即係可以帶俾即係外邊啲同仁睇下，我哋香港都有自己嘅音樂，有自己樂隊，話俾人聽，我哋香港嘅樂隊都係有咁有分量嘅。
1: 我哋可以咁大膽去到咁遠，完全都係因為有一班好似你哋咁好嘅歌迷。
2: 喺我哋嘅未來日子裏邊，我哋面對好多大時代嘅變遷，我哋會好積極咁面對我哋將來嘅變化。